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陪伴。

潘戈再次让布宜诺斯艾里斯变成一座巨大的舞池。来自47个国家的800多对舞伴，超过2000名艺术家，以及遍布34个街区的各类活动，共同构成了新一届探戈节及世界探戈锦标赛。最终，各组冠军在大雷克斯剧院诞生。在为期2周的时间里，探戈再次占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各个舞台。这场活动汇聚了国际赛事、音乐、舞蹈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8月19日至9月2日期间，超过2000名艺术家参加了探戈节及世界探戈锦标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34个街区的50个场地举办了100多场音乐会演出、舞蹈课程、米龙加舞会、影片放映、展览以及集市。与此同时，探戈舞蹈比赛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的800多对舞伴，在阿根廷国内及海外26座城市举行预选赛后，最终60对舞伴进入决赛阶段，其中40对参加舞池探戈，20对参加舞台探戈。决赛分别在艺术工厂和大雷克斯剧院举行。在舞池探戈组别中，这一类别更强调拥抱以及传统沙龙舞的规范。来自科尔多瓦的卢卡斯·高托和希腊舞者奈玛·耶拉索普卢最终夺冠，两人代表科尔多瓦首府参赛。这对舞伴从6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并在庆祝夺冠时同时挥舞着阿根廷和希腊国旗。舞台探戈组别的冠军则由尼古拉斯·谢尔和奈尔·辛卡获得，两位舞者分别来自大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部的梅罗和莫雷诺，这对舞伴多年来既是职业搭档，也是生活伴侣。此次已经是他们第5次共同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得冠军。两人拥有丰富的舞台经验，曾长期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各舞蹈团的演出，并进行国际巡演。此前还曾在2013年获得亚军。舞台探戈亚军由迭戈·奥尔特加和阿尔达纳·希尔维拉获得，法昆多·卡夫拉尔和马拉·纳瓦罗则获得季军。在专为55岁以上舞者设置的高级组比赛中，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阿德里安·罗梅罗和马塞拉·皮拉蒂获得冠军。决赛期间还安排了致敬活动和音乐演出。舞台探戈组别的颁奖晚会邀请劳尔·拉维耶携五重奏乐团登台演出，同时还呈现了《他们就是探戈》这场由安德烈亚·吉多纳领衔的演出，致敬了那些在探戈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女性。舞池探戈决赛日还特别向玛利亚·涅维斯致敬，五对舞伴重新演绎了这位传奇舞者曾在该赛事早期决赛中表现过的一段经典编舞。本届活动再次证明探戈能够将传统与创新融为一体。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艺术家们在这2周时间里，让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一座开放的舞台，展现这一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

根廷漫画日最著名的五个漫画人物，每年九月四日纪念美洲零点的创刊，这本刊物对阿根廷漫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是阿根廷国家漫画日，这一节日旨在向那些创作者致敬，包括漫画家、编剧以及艺术家们，他们共同构建了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并非偶然。1957年9月4日，《美洲零点》创刊号问世，这本杂志由边境出版社出版，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担任主编。奥斯特赫尔德是阿根廷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本刊物成为阿根廷漫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刊登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永恒之人》，由奥斯特赫尔德与漫画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虽然阿根廷漫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面孔与面具》等杂志已经开始刊登相关的作品，但到了20世纪，一批漫画作品和人物逐渐诞生，并最终深深融入了阿根廷的大众文化。阿根廷漫画日的庆祝活动始于2005年，当时由艺术家、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共同推动，最终2010年10月，阿根廷通过第26652号法律，正式规定每年的9月4日为阿根廷国家漫画日。几十年来，诞生于纸面上的漫画人物，跨越了不同的世代，甚至走出了阿根廷国境。有些人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另一些则与阿根廷人特有的幽默方式以及对政治、足球和社会的诠释紧密相连。阿根廷漫画最著名的五个角色：马法尔达。马法尔达由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也就是 Gino 创作，于1964年9月29日首次在《Primera Plana》杂志上连载。这部漫画的主人公是一名中产阶级小女孩，她关心人类、世界和平以及成年人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阿根廷，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使马法尔达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阿根廷漫画人物之一。胡安·萨尔沃。胡安·萨尔沃是《永恒之人》的主人公，这部作品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在最初的故事中，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在一场神秘的致命大雪以及随后发生的外星人入侵中求生。他身穿隔离服、戴着面罩和护目镜的形象，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形象之一。随着故事的发展，萨尔沃最终成为穿越时空的旅行者，这也正是《永恒之人》这一名称的由来。帕德鲁素。帕德鲁素由但丁·金特尔诺创作，这个人物最初只是出现在另一部漫画中，后来由于极高的人气，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独立漫画作品的主角。阿根廷国家文化部门曾将其定义为阿根廷人最重要的虚构英雄之一。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格里迪嘎报纸的漫画版面上，后来他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出版现象，他的漫画杂志屡次售罄，并取得了大规模的销量。伊诺多罗·贝雷拉。
伊诺多罗·贝雷拉于1972年由罗伯托·丰塔纳罗萨创作。这个人物是一名生活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孤独高桥人，他与自己形影不离、会说话的狗蒙迭达一起分享冒险经历和各种人生思考。这部漫画最初刊登于科尔多瓦的《奥尔登峡》杂志，最初是对传统高桥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和人物形象进行细访。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特的语言双关语和荒诞元素逐渐成为其幽默风格的核心。格雷门德由嘎洛伊创作，于1973年3月8日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幽默史上的经典人物之一。他最初只是《瓦德多罗·埃尔·马吉尼斯达》中的配角，但由于角色人气不断上升，最终取代了原本的主人公，并成为整部漫画的核心人物。格雷门德没有手臂和翅膀，身体呈现出独特的条纹造型，他的性格与

0: 米莱宣布将制裁试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采石油的企业。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当地时间9月3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并宣布将对参与相关石油开采项目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米莱在讲话中说，马尔维纳斯群岛从历史和法律上都属于阿根廷，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他表示，这些岛屿自阿根廷建国之初就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1833年，英国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驱逐阿根廷当局，并建立殖民统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米莱同时表示，他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不拥有合法的自决权。米莱当天发表讲话时，阿根廷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多名政府部长出席。米莱说，联合国50年来一直要求阿根廷和英国在有关主权争议得到解决前，不应在相关领土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尤其不应单方面开发自然资源。但他指出，英国长期以来一再无视这一要求。米莱透露，阿根廷政府已发现，英国方面推进的海狮项目计划于未来数月启动海上石油开采。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获得实际上占有埋藏在我国海域之下石油储量的能力。针对这一情况，米莱宣布将签署一项总统令，加快依据阿根廷第26659号法律，对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相关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程序。米莱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国家的一切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手段，以阻止侵犯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他说，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向有关企业以及参与马尔维纳斯群岛不同项目的29个以上国家发出了约180份劝阻性照会，敦促有关方面不要参与相关石油开发活动。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与英国长期存在主权争议。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曾因该群岛爆发武装冲突。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1: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RAI Argentina al mundo.
2: RAI Argentina al mundo.
4: RAI Argentina in die Welt.
1: RAI.
0: 城市音乐革命 Trueno

0: Trevino, 本名马特奥·帕拉西奥斯·科拉奇纳，于2002年3月25日出生于布宜诺斯艾里斯市著名的博卡区。他是西班牙语说唱和城市音乐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艺人之一。在父亲佩德罗·佩利格罗的影响下，他从小就沉浸在城市文化之中。佩德罗·佩利格罗是阿根廷地下说唱圈的资深人物。Trevino 从幼年时期便开始接触说唱，并跟随父亲参加社区演出。进入青少年时期后，他成为 El Quinto Escalón 的重要人物。这项街头广场说唱比赛曾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说唱赛事。2019年，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先后夺得 Red Bull Batalla de los Gallos 全国冠军以及 FMS 阿根廷职业联赛冠军，登上了自由说唱竞技的巅峰。他与音乐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的自由说唱 Session 成为全球数字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1: Yo, es el trueno padre con el Biza. Hey, yo,

行首张个人专辑后，德雷诺逐渐退出自由说唱经济，将全部精力投入音乐创作。在这一阶段，他与 Nicki Nicole 和 Bizarrap 合作的全球热门歌曲《妈咪出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Bien o Mal》，作品焦聚社会抗议、拉丁美洲根源以及文化身份等主题。凭借这张专辑，德雷诺获得了阿根廷最高音乐奖项——加德尔金奖。2024年，他推出专辑《El Último Baile》，向全球嘻哈文化诞生50周年致敬。专辑凭借全球热门单曲《Real Gangsta Love》取得巨大的成功，并进入了 Spotify 国际榜单 Top 10。

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 ，Delano 开始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他曾在英国为传奇乐队 Gorillaz 的演唱会担任开场嘉宾，也成功征服了美国等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并登上日本著名的 Fuji Rock 音乐节舞台。在这一阶段 ，Delano 始终没有割舍与家乡社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也逐渐成为他鲜明的个人标志。他还经常与歌迷进行富有默契的互动，例如他会用手指比出数字四，以此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四区致意，而博卡区正位于该区域之内。2026年4月 ，Delano 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Durazo》。音乐界人士认为，这是一张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概念专辑，将说唱音乐与阿根廷街头文化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并邀请了玛利亚·贝塞拉、米洛·霍达、鲁本拉达以及安德烈斯·嘎拉马罗等众多重要级艺人参与合作。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与问题性物质使用方面的行动。卫生部与人力资本部举行会议，推进双方共同实施的相关行动，以加强自杀预防、及时干预和自杀事件发生后的干预工作。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和人力资本部的有关负责人举行会议，就两部门正在开展的相关工作进行交流，以加强对青少年和年轻人自杀行为以及问题性物质使用的预防与干预。据报告，此次会议旨在建立一个交流平台，对目前已经开展的工作进行评估，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并寻找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的新途径。国家卫生部门方面，参加会议的包括机构与监管副部长恩里克·里弗尔卡特，部门关系与协调副部长奥古斯托·劳里亚，以及国家心理健康与问题性物质使用综合干预司司长莉莉安娜·冈萨雷斯。人力资本部方面，出席人员包括人力资本部家庭政策副部长阿诺尔多·谢勒·比瓦斯，以及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主席戴维·吉多·德·赫拉夫。关于人力资本部将推动实施的联邦青少年战略，其目标之一是在学校环境中加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识别和支持。国家卫生部门在会上介绍了工作时间表，包括为入选学校的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培训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围绕情绪健康与早期发现开展培训，二是培训平台的使用方法，以及作为该战略组成部分将采用的诊断工具。此外，每所学校还将获得一份医疗服务机构名单，以便在处理相关个案时与这些机构建立协调机制。相关部门还将与各辖区分别开展工作，根据当地的资源和具体需求，确定学校及相关人员将获得的支持方式。与此同时，卫生部还介绍了对全国心理健康紧急咨询与支持热线运行机制进行优化的相关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应对该战略实施后可能产生的额外咨询需求。在技术层面，热线已增设光纤网络、新的电话交换中心，以及用于接听服务岗位的新电话设备和相关物资。同时，相关部门还推进了标准操作程序的制定，并设计新的统计数据收集工具。会议期间，隶属于阿根廷国家综合毒品政策秘书处的毒品问题咨询与支持副部长西尔维亚·皮萨诺介绍了141热线的运行情况。该热线主要提供成瘾问题方面的咨询与心理支持。之所以特别介绍这项服务，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自杀意念与问题性物质使用有关。与全国心理健康热线一样，141热线全天24小时运行，由接受专业培训并持续接受督导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今年以来，该热线已经回应了来自全国各省的超过20000次来电。根据第27130号国家自杀预防法，阿根廷国家卫生部正在开展一系列技术支持与协调工作，与全国24个省级及自治辖区建立协作机制，制定相关指导方针和专项文件，并对医疗卫生团队以及其他关键参与者进行培训。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完善全国强制报告网络，加强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流行病学监测。
此外，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专项文件，为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群中的自杀行为干预提供指导，并针对初级和二级医疗服务机构的卫生团队、流行病学负责人、教育工作人员、社区负责人、联邦安全部队以及各省警察部门开展培训。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成因涉及个人、家庭、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因此作为国家卫生领域的主管部门以及国家自杀预防法的执行主管机构，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将继续从综合性和跨部门的视觉深化对这一问题的应对，通过推动不同相关领域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加强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

阿根廷漫画日最著名的五个漫画人物，每年九月四日纪念每周零点的创刊，这本刊物对阿根廷漫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是阿根廷国家漫画日，这一节日旨在向那些创作者致敬，包括漫画家、编剧以及艺术家们，他们共同构建了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并非偶然。1957年九月四日，每周零点创刊号问世，这本杂志由边境出版社出版，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担任主编。奥斯特赫尔德是阿根廷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本刊物成为阿根廷漫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刊登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永恒之人》，由奥斯特赫尔德与漫画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虽然阿根廷漫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面孔与面具》等杂志已经开始刊登相关的作品，但到了20世纪，一批漫画作品和人物逐渐诞生，并最终深深融入了阿根廷的大众文化。阿根廷漫画日的庆祝活动始于2005年。当时由艺术家、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共同推动，最终2010年十月，阿根廷通过第26652号法律，正式规定每年的九月四日为阿根廷国家漫画日。几十年来，诞生于纸面上的漫画人物，跨越了不同的世代，甚至走出了阿根廷国境。有些人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另一些则与阿根廷人特有的幽默方式以及对政治、足球和社会的诠释紧密相连。阿根廷漫画最著名的五个角色：马法尔达。马法尔达由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也就是 Gino 创作，于1964年9月29日首次在《Primera Plana》杂志上连载。这部漫画的主人公是一名中产阶级小女孩，她关心人类、世界和平以及成年人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阿根廷，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使马法尔达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阿根廷漫画人物之一。胡安·萨尔沃。胡安·萨尔沃是《永恒之人》的主人公，这部作品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在最初的故事中，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在一场神秘的致命大雪以及随后发生的外星人入侵中求生。他身穿隔离服、戴着面罩和护目镜的形象，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形象之一。随着故事的发展，萨尔沃最终成为穿越时空的旅行者，这也正是《永恒之人》这一名称的由来。帕特鲁素。帕特鲁素由但丁·金特尔诺创作，这个人物最初只是出现在另一部漫画中，后来由于极高的人气，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独立漫画作品的主角。阿根廷国家文化部门曾将其定义为阿根廷人最重要的虚构英雄之一。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格里迪嘎报纸的漫画版面上，后来他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出版现象，他的漫画杂志屡次受青，并取得了大规模的销量。伊诺多罗·贝雷拉。
Inodoro Pereira 于1972年由罗伯托·丰塔纳罗萨创作。这个人物是一名生活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孤独高桥人，他与自己形影不离、会说话的狗蒙迭达一起分享冒险经历和各种人生思考。这部漫画最初刊登于科尔多瓦的《奥德登峡》杂志，最初是对传统高桥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和人物形象进行细访，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特的语言双关语和荒诞元素逐渐成为其幽默风格的核心。 Clemente 由 Galoy 创作，于1973年3月8日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幽默史上的经典人物之一。他最初只是Valdoro el Maquinista 中的配角，但由于角色人气不断上升，最终取代了原本的主人公，并成为整部漫画的核心人物。 Clemente 没有手臂和翅膀，身体呈现出独特的条纹造型，他的性格与对阿根廷社会现实和足球的幽默表达密切相关。在1978年世界杯期间，他还围绕球迷从看台上向球场抛掷纸屑这一行为，参与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幽默争论。马法尔达、胡安·萨尔沃、巴多鲁素、伊诺多罗·贝雷达和格雷门德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拥有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突破了漫画页面本身的限制，最终成为阿根廷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米莱宣布将制裁试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采石油的企业。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当地时间9月3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并宣布将对参与相关石油开采项目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米莱在讲话中说，马尔维纳斯群岛从历史和法律上都属于阿根廷，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他表示，这些岛屿自阿根廷建国之初就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1833年，英国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驱逐阿根廷当局，并建立殖民统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米莱同时表示，他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不拥有合法的自决权。米莱当天发表讲话时，阿根廷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多名政府部长出席。米莱说，联合国50年来一直要求阿根廷和英国在有关主权争议得到解决前，不应在相关领土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尤其不应单方面开发自然资源。但他指出，英国长期以来一再无视这一要求。米莱透露，阿根廷政府已发现，英国方面推进的海狮项目计划于未来数月启动海上石油开采。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获得实际上占有埋藏在我国海域之下石油储量的能力。针对这一情况，米莱宣布将签署一项总统令，加快依据阿根廷第26659号法律，对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相关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程序。米莱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国家的一切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手段，以阻止侵犯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他说，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向有关企业以及参与马尔维纳斯群岛不同项目的29个以上国家发出了约180份劝阻性照会，敦促有关方面不要参与相关石油开发活动。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与英国长期存在主权争议。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曾因该群岛爆发武装冲突。

0: Tina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200年的历史。争取国家独立的女间谍。阿根廷1816年年末宣布独立，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加倍努力，企图进入国家的境内，并再次建立殖民地政府。北部曾是西班牙军队进入到阿根廷的入口，那些年他们扼杀生活在那里所有为了独立而起义的人民。那里目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领土，阿根廷远方港口省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极权主义之间的想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极权主义希望建立与法国和英国的贸易联系，这样呢，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认北部边界高桥人和当地人军队组织的反对西班牙军队小规模连续冲突的防御。因此1812年和1822年之间，这些当地人组织的军队所进行的战斗受到平民的参与和支持，流传着一些被称为高桥战争的故事。高桥战争由马丁·米格尔·德格梅斯为领袖，历史学家玛利亚·马塔说，这些民兵由农民、小老板、混血儿和1813年后获得自由并且可以携带武器的印第安人组成，所以整个北方的人民被动员起来。所有平民加入到格梅斯的行动当中。格梅斯是一位被爱戴同时也被憎恨的领袖，他设法抵御了西班牙对领土的控制，他地下组织了萨尔塔各阶层的妇女，在国王部队的士兵之间建立了一个间谍网。

妇女间谍愿意无条件地将获得的信息报告给爱国者军队，他们为国家的独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诱惑或其他的间谍方式获取情报。一些妇女组织与西班牙军官的聚会，并收集有关西班牙国王军队的行动计划的信息。

然而，许多的这种聚会也有很多上层阶级的家庭参加，其中还有高桥人和西班牙人通婚的夫妇，因为他们支持殖民主义的重新抬头。也有普通的女性，她们坚持不懈地支持独立事业，甚至承担这些任务会付出较高的代价。所以记者莫妮卡·雷维里奥说，农民和土著妇女对独立事业的帮助是极为重要的。在战争期间，他们不仅要进行耕作，而且还要探听关于西班牙皇家军队的情报，并讨论战略战术和承受如酷刑和死亡的后果。当时这个间谍网的领导人是洛雷托·桑切斯·培欧，她是萨尔塔一个高桥商人的女儿。为了执行该项活动，她富有的社会地位极其重要，战斗的胜利要感谢这些妇女的地下工作。桑切斯第一次获取敌人信息的任务是在萨尔塔上层社会与西班牙军队的军官们共同组织的一个晚会上进行的。帮助他的间谍还有胡安娜、洛佩兹、摩洛、贝德罗纳·阿里亚斯，还有赫尔德鲁迪斯·梅德伊罗以及胡安娜·多林诺。

胡安娜·摩洛装扮成一个农场主，并且由伺候他的妇女们随从骑在马上刺探敌人的动向和武力。他曾经被抓获，并且戴上了铁链，在萨尔塔的广场上被当众羞辱。据编年史记载，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背叛与其合作的伙伴，以及是谁派他执行这项任务的。

因为他继续从事间谍活动，29岁的时候被判处死刑，并且被关在他家的一个房间里等待执行。西班牙人不允许他与外界联系，他的丈夫也被监禁起来。仆人们通过隧道给他提供食物和水，直到西班牙人从城市中被赶出去。他活到了近100岁。一首由甘基·查萨瑞达和西门尼斯创作的桑巴歌曲对他这样唱诵。

朝的土地经受磨难的时候，他将情报带给战场。他和几个战士一起从克夫拉达德尔托罗到达阿里亚斯河畔，惊震了西班牙人，但是他却保守了我们的秘密。胡安娜·摩洛是所有女人中的一位母狮，胡安娜·摩洛。黑了德鲁迪斯·美德伊罗是另外一位为国家独立事业而被西班牙人没收财产、烧毁田地，并用他的萨尔塔中心的房舍设置司令营的总部。西班牙人下令索考他，步行到胡胡一省，在那里被判处死刑。但是就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晚上，他设法逃脱并返回到了萨尔塔。

已经没有财产，并且成为抚养三个幼小孩子的寡妇。他向国家政府请求给他颁发养老金。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向最高法院的主任胡安·德·布伊雷动请求赋予了他祖国优秀功勋女儿的荣誉，但是养老金却从未被获得批准，却由于他对祖国的贡献被任命为中将军衔。他在贫困中去世，他曾经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为了帮助格梅斯的军队。尽管受到种种的报复，但是没有一个女人停止为国家独立的工作，并且洛雷托·桑切斯·培欧还伪装成农民进入军营，在那里一整天卖玉米粥和馅饼。他负责把入侵的消息通知给了高桥部队。他曾经组织所有忠于独立事业的妇女扩展他们的地下工作，覆盖的面积达到目前属于玻利维亚的领土。他赢得了北部军队先锋情报主任的职务。

0: es un grito mi corazón cuando me acuerdo de sal.
1: 为阿根廷独立斗争做出重要贡献的妇女间谍网络曾经被阿根廷的正史遗忘，甚至西班牙的总司令贝苏埃拉在写给西班牙国王的一封信中说道：“在这场缓慢的战争中，高桥的男人为所欲为，而妇女们，她们每一个都是一个间谍。” 他们将我军发生的微小情报及时传送给我们。

外，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阿根廷200年的历史，争取国家独立的女间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组人员是创作 Silvana Avellaneda， 录音剪辑 Julian Garvasho。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个节目呢，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再见。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

0: 阿根廷面向世界
1: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i, 世界に向けて